0: Super la nuit.
1: Nous sommes actuellement en direct.
2: C'est Super la nuit devant moi.
3: Elle bouge un peu.
2: Ah, c'est pas du tout une voiture.
3: C'est une voiture.
0: Mais pour passer la nuit, il faut commencer par écouter la radio.
4: Et ne jamais l'éteindre.
0: Jamais.
4: Jamais.
0: C'est la playlist nocturne qui s'éteindra dans 5, 4, 3, 4, 2, 5, 6, 7, 5, 3,
4: 1,
0: 3, 12,
4: 4,
0: 2, 0,
4: 6,
0: 1, 7,
4: 3,
0: 20,
4: 12,
5: 12, 12, 12, 12, 12,
0: 12, 12, 12, 12,
4: 12, 12, 12,
0: 12,
4: 12,
0: 12,
6: 12,
7: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